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会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消息，辽宁沿海船舶定制线正式发布，今年8月15日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制线的省份。国际篮联近日宣布，北京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继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后，北京再度赢球赛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办，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赛项和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日前，沿渝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九里山隧道开挖掘进突破6000米，标志着隧道施工取得关键性的突破，为沿渝高铁全线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榆林市商务局联合本地优质商户于今天上午的9点开启第二期智能数码消费券活动。本次消费券继续在建行生活 APP 发布，与此同时呢，家电、

数码以旧换新活动依然在云闪付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里总有一些声音能够轻易地驱散心头的阴霾，带来暖意与力量。爽朗的笑声当中便是其中之一。我无关声势大小，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是乐观心境的流露，也是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温情连接。那在平淡

他的生活当中这样纯粹又开怀的笑声，总是能够为岁月添上一抹鲜活的色彩。今天和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季羡林《爽朗的笑声》。据说只有人是会笑的，我活在这个大地上几十年中，曾经笑过无数次，也曾看到别人笑过无数次，我从来没有琢磨过人会不会笑的问题。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出来，人们天天必须吃饭一样，这样一些极其自然的、明明白白的、尽人皆知的、用不着去探讨的现象一样，无需再动脑筋去关心了。然而人是能够失掉笑的，就连人能够失掉笑这个事实，我也以前没有探讨过。不是用不着去探讨，而是想到去探讨，没有发现有探讨的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失掉了笑的人，没有想到过会有失掉了笑的人，好像没有遇到过鬼或者阴司地狱，没有想到过有鬼或者有阴司地狱那样。人又怎能失掉笑了呢？我认识一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虽然他资格老，然而从来不摆老资格不摆架子。我一向对老干部怀着说不出、极其深厚的、出自内心的感情和敬佩，他们好像是我的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自己的不足，激励自己前进。因此，我就很愿意接近他，愿意对他谈谈自己的思想。当然，并不屑于这些。我们有时简直是海阔天空，上下古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无所不谈。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闲谈的时候，他的笑声更使我永生难忘。这不是会心的微笑，而是出自肺腑的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悠扬而清脆，温和而热情，他好像有极大的感染，连一桌一椅都仿佛充满了生气。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笑声冲破了高楼大厦，冲出了窗户和门，到处漂泊回荡，响彻了整个燕园。想当初当我听到这笑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它怎样的难能可贵，怎样不可缺少，就同日光空气一样，抬眼就可以看到，张嘴就可以吸入，又像春天的和风，秋日的细雨，只要有春天有秋天，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得到。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季羡林《爽朗的笑声》。

来自于多亮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最好不要爱我》。此刻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呢，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一起来关注一下，是来自于马迪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车铃响》。这首歌是他今年全新的民谣单曲，也是三元牛奶的推广曲，用非常温暖沙哑的嗓音配上简约干净的吉他编曲，旋律舒缓之余，像一阵清风吹回了无忧无虑的旧时光。车铃响，旧时光，温柔又治愈。

刚听到是来自于马迪2026年全新民谣单曲《车铃响》。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韦礼安那首歌叫做《很久很久》。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韦礼安妻子生日卡片上的感悟，诉说着想要和重要的人走到很久很久的这样一种心愿。

歌曲的名字叫做《相拥》，感谢各位张一小时的留守。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trike 带来一首 Down， 正式要开启台湾各位直播当中的越听越流行，啤酒超赞的心情，台湾各位冲冲冲！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人有些时候是脆弱的，有些时候也是多面性的，并不一定会因为当下所有的名气就代表说他有多么的快乐。每个人都值得被关心、被关怀，值得在音乐当中去慢慢疗愈自己。Love， 前两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说了，最近可能状态需要做一些调整啊，尽快好起来。Love you like that。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接下来我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Ashley Simpson，

Taylor Swift， 慢慢的都会长大，长大之后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新的喜欢，整个人气质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慢慢的变化当中，好比说 baby face， 它会 be grown and sexy at the same time， so grown and sexy，

0: 摇动回声，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依旧逃脱不了在 Starboy 那张专辑当中的最爱。那天因为在晚上我们放 Starboy 还聊到说这首歌曲爱到不行，虽然中午说这首歌曲也可以帮你在安静的一种场景当中让自己去更加理清思路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同样也可以。在整张 Starboy 里面可能最爱的除了 Starboy 就是这一首 Reminder。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听歌时间进入到了后半段。之前还在跟戴毅同学还是谁来着，我们在聊说很多音乐人他都被人请出来再进行一些热门 歌曲的重新的 remix 混音。 I love this one Mr. Color Park Remix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Charlie Puth, Selena Gomez. 然后刚才 David 同学过来问，这是不是莎莉娜版？由对 Selena Gomez 共同合唱的这一个版本，更重要的是后边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混音之后真的会提色不少。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 Justin Timberlake 上一次的回归带来的歌曲 Selfish。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Brand New Positions。说到底就是越听越流行。当 A 妹带着新专辑，当所有的提到过的一些回归的音乐人带来新专辑的时候，又要开始洗榜了。之前 David 同学说有 A 妹，还有谁来着？哦 ，Taylor Swift 在甩，要一起向 Ella Lenny 发起挑战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旨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一晚
1: 他去个三线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也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喊一下时间，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放羊调。放羊调呢是陕北原生态民歌里呢极具特色的品类，诞生于传统的山野放牧的劳作场景。过去呢，陕北牧民呢常年独自的穿梭于山岭之间，漫漫长路呢唯有羊群与山野相伴，高亢

0: 又舒缓的歌声呢，成了这种排解孤寂、抒发心绪的方式。
1: 当然也没有那些反复的一些编曲的一些修饰，歌声当中非常的质朴直白，一字一腔都源自于生活，真切的来进行勾勒出放牧的生活的一些模样，也留存下陕北人顺应自然安然自在的生活的心境。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王小怡老师的一首歌曲《五歌放羊》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好，那么接下来的音乐故事，提起陕北民歌呢，大家总能够听到高亢苍凉的黄土之声，但是呢，很多好听的曲目呢，背后的温情故事呢，却是鲜为人知的。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两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以及呢，女孩端水，那么在悠扬的旋律里呢，读懂黄土高原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温柔委婉的一首歌曲，叫做一对对鸳鸯水上漂。这首呢是出自于陕北神木的经典的一个小调，在各大的音乐平台当中都能够去听到完整的一些歌曲。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神木呢是非遗传承人朱光亮常年驻足于红碣闹的一个湖畔，湖面上呀鸳鸯两两相伴，画面深深的是触动了他。于是呢，他依托当地的百姓流传的老酒曲的一个调子，重新来进行改编打磨，创作出了这首柔情的一个信天游。不同于大多的一些悲怆的陕北民歌，这首歌呢是褪去了苦难的一些色调，以鸳鸯寄情，歌声呢是非常的悠扬清澈，为儿女的一个纯粹热烈又赤诚的爱恋，尽显黄土儿女的一些温柔与浪漫。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一对对鸳鸯水上漂送给各位吧。

0: 好的，我们为大家送出另外一杯水。这首歌曲呢是流传在绥德米脂一带的原生态民歌，音源齐全，传唱呢质朴动人。那么旧时呢，陕北沟壑纵横，常年干旱，山泉呢远在深山沟壑之间。村里的姑娘们呢，就日复一日呢翻山爬坡，往返这个山泉的担水，撑起一家人的日常生计。
1: 当然这首的曲子呢便是那种劳动百姓的即兴来进行传唱的，代代打磨而来，完全呀取材于真实的乡村的生活，曲调非常的轻盈灵动，清新治愈，没有非常沉重的那些思叹，细腻描绘出了少女担水途中的一些所见所思，记录了一些陕北农家女子们吃苦耐劳的一种模样，当然也展现出了底层百姓苦中作乐向阳生活的质朴的一种心境。接下来呢，就把这首《女孩担水》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2: 大姐，你也来担水的嘞？哦，我给爷爷家担了，那采回来一大袋啊。

0: 好，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刚刚听完节目里播放的女孩担水的故事呢，特别有感触。老歌声里呢，都是陕北人的生活与韧劲，也是呢为新生代歌手刚刚送出的歌曲呢来点赞，愿陕北民歌呢一直传唱下去。
1: 嗯，确实。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从小呀就爱听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今天听完他的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觉得格外的一些感动，也是期待更多经典的一些陕北民歌。确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是和大家会共同分享到很多的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当然每一首的民歌背后呢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故事的，都会在我们这个音乐故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如果说是您有想要听到的一些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接下来呢，继续把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0: 9224-4030。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进行搜索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歌。
2: 陕北音乐人。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黄土生天籁，新生续华章，在陕北民歌代代传承的热土上，越来越多的年轻歌者呢破茧成长。今天呢，歌从陕北来呢，我们走进00后新生代民歌歌手，被网友呢称为黄土百灵。

0: 鸟的五彩乐，聆听到衡山少女呢用清亮的嗓音来演绎陕北民歌的新韵味。
1: 五彩乐呢是出生于榆林衡山，成长于文艺的家庭当中，父亲呢是陕北说书的艺人，母亲呢是深耕民歌的一个传唱，耳濡目染，乡土的一些熏陶让他自幼呢与歌声是为伴的，田间摇动呢皆是舞台，天生清亮通透的一些嗓音让他早早呢是展露歌唱的一些天赋，也是在心底埋下了传承陕北民歌的一些种子吧。在15岁的时候呢，年少有为的五彩乐呢是登上了央视的星光大道，质朴纯粹的陕北的唱腔让全国的观众呢记住了这个淳朴的陕北姑娘。年少成名的她呢并未浮躁，反而是坚定了深耕的专业，守正创新音乐的初心。在2020年的时候，她凭借过硬的实力呢以陕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学院，完成了从乡土天呢就把一首五彩乐的一首歌曲樱桃好吃树难栽送给各位。

在校深造期间呢，他也是潜心的来进行打磨一些唱功，坚守陕北音乐的一些本根，将民间的一些唱腔的一些韵味与科学的声乐技巧相来进行融合，形成了清亮灵动兼具这些辽阔质感的独唱的一些演技的。在2023年的时候，伍彩乐也是翻唱了有《罗刹海市》，全网爆火，30多亿的一个播放量，让陕北市的转音唱腔惊艳一个全网。他也是打破了传统民歌的一些演绎的一些局限，让黄土的唱腔与流行的曲风呢是巧妙的融合，新潮又接地气，让陕北民歌呢是成功的走进了年轻的大众视野。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就把伍彩乐来进行翻唱的这首《罗刹海市》送给各位吧。

0: 走红之后呢，吴采乐依旧呢坚守本心，深耕民歌的传承之路。他既用心演绎了《走西口》等传统的经典，又留住了陕北民歌的原汁原味，又大胆的创新改编，用年轻化、潮流化的方式呢赋能老曲调。凭借一个扎实的功底，他斩获了多项的省级、市级民歌大奖，多次亮相各大省级、国家级的文艺舞台。
1: 以青春为艺，以歌声传情，从乡间的哼唱的孩童到新生代的民歌的传唱人，吴采乐呢用心声诠释了故土情怀，用热爱传承陕北文脉。这位零零后的黄土百灵鸟呢，正带着初心与热爱，让陕北民歌呢是生生不息，生生相传。那么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为您来进行介绍的这个音乐人呢，就是吴采乐。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将吴采乐好的一些音乐、好的声音带给您。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接下来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传奇所的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黄土地上》，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健，风吹麦浪。

李健的《风吹麦浪》，这是2007年的作品，后来2012年他又重新改编加工。李健自己也说，这是一首非常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编曲的时候也是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一点点的电影配乐，用到的竖琴呢也是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好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为它保暖。而里面那个非常好听的弦乐五重奏是来自国家交响乐团。2007年那个春天，他用温暖的声音带来了这一首《风吹麦浪》，而现在那一段余温我想还是在的。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有时候我发现呢，很多领悟真的是必须你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去经历之后才能够切身体会到。别人在你没有经历过之前讲太多都没有用，就像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打羽毛球，以前听那些老球友在跟我说球场的各种跑位呀技巧，当时听完好像也明白了，但是一上场就不知道该怎么打。和搭档一起打球，突然一下就领悟出来女双打法一前一后的站位有多重要。好吧，细节就不多聊，重要的是经验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来的，很多时候都需要时间去消化。打球是这样子，生活也是如此，所以你不必要去羡慕任何人，别人有的你将来也都会有，所以呢就安心的享受这个过程吧。来听下一首歌，陈洁仪的《罗拉》。

0: 牌主打歌，才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何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

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辛德瑞拉》。戴佩妮的声音是很有弹性的，按照声乐老师的话来说，越有弹性的嗓子，声音发展空间就越大，你可能就有无限可能，并且可以有各种变化模式。纵然戴佩妮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唱着爱情的伤痛，但是你也会发现她的歌里面会有很多文艺的小诗意的歌词。这首《辛德瑞拉》呢，带一点少女感，关于一个叫辛德瑞拉的姑娘期盼白马王子的故事。这种桥段，我想在很多十七八岁的少女心中都曾经有过吧。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

0: 民主、文明、和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剪纸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2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草，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张惠妹的《我要飞》这个歌其实是2000年一个碳酸饮料当时的宣传曲。我想大概导演找到阿妹让她唱这个歌，是希望用这种电音摇滚的方法营造出你在夏天口渴的时候喝到一口碳酸饮料的感觉吧。当你喝下去那一瞬间是很上头的，然后你瞬间会非常享受当下的快感。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喝，而是要看你当下喝它的状态是怎么样子，不是吗？不过还是要提醒到各位，碳酸饮料还是多糖，要少喝啦。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不要说话。

下一首歌听到的是蔡健雅《你的温度》，这个歌呢是袁惟仁填词编曲的。蔡健雅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女歌手，她的情歌里可能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我更爱听她唱歌时那种很自我的状态，可以没有节奏，没有附点，没有八分音符，也可以不要三二拍，蔡健雅的歌从来都是她说了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郁可唯，胡夏，知否知否。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夜美；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人和人之间一想马上就可以起来，而有的人想四五遍还是拖拖拉拉的起不来。关于早起，科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不怪你，都是基因决定的。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揭示了和早起相关的15个 DNA 的位点，像睡眠、像肥胖有关的。但是早起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早起的人不大可能患失眠症，比起夜猫子患抑郁症的风险也更小。

刚听到的是苏打绿《十年一刻》，其实起这个名字并不是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只是纯粹大家觉得苏打很适合用来形容他们的音乐，然后清风说不如加上自己喜欢的绿色，然后就决定了苏打绿这个名字。03年他们参加海洋音乐季，本来是打算作为乐队解散前的最后一次演出的，但是机缘巧合之下，在台下观看的音乐制作人林伟哲一眼就看中签下了他们。

0: je débarque dans le jeu. Fais gaffe, quand t'es dans ta bago avec tes go, je débarque avec les pédos, je les allume.
1: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2: 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梁博。我记得汪峰曾经说过，一个好的编曲往往能够拯救一首歌，可以见得编曲的重要性。这首歌的编曲也很厉害，它的完整度一看就是精雕细刻打磨出来的，作曲的编配方式设计的也很巧妙很犀利，音乐线条又明朗又流畅又连贯。来听听看这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听听张韶涵《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是很了解他的好朋友王雅君填词作曲写。他说之所以会想到《隐形的翅膀》这个词语，是因为他觉得张韶涵很像是主角，参加出道之前也有过屡败屡战的记录，参加歌唱比赛一直都失败，但是还是在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也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出惊艳的火花，无锡，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陪伴，我是苏宝。对老狼这首《晴朗》，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其实最初老狼向许巍邀歌的时候，许巍交给他的并不是这首《晴朗》，这首歌是后来老狼自己看中的，是许巍在录音棚里面熬了一晚上写出来的歌曲。不过许巍呢也非常大方，马上就把这首歌给了老狼，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晴朗》。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听听汪峰《灿烂的你》。汪峰自己说，这首歌无论是祝愿这世间所有的人，还是未来的自己，希望灿烂的你都会是一个最好的彼岸。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听听品冠陪你一起老。
3: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陈洁仪在她17岁的时候，那一年还在读书的她拿了两首自己写的歌参加歌唱比赛，一首是自己比较中意的摇滚风叛逆的歌曲，一首是情歌。结果叛逆的歌曲只拿了一个安慰奖，情歌却拿到了亚军。当时海蝶音乐的老板黄元成也坐在台下，就是评委之一。这个后来陆续发掘了林俊杰、阿杜的音乐人，后来签下了陈洁仪，让他发专辑，

你的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方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又是全新的一周，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播时间是早间的8:30。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衣，天气早知道。
0: 一零一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黄河沿线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6到20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到33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办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例，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记者13日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5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浙江杭州从6月起连续4个月领取杭州市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企业退休人员，按规定可以享受夏季清凉饮料费每月130元。13日，四川成都金山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惊世，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持续到8月18日。近日，在榆林靖边，陕西首条二氧化碳常输管道开工建设，管道长约146公里，居西部第一，设计年输送二氧化碳200，计2027年6月底。

现场。好，以上就是这时间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悦动早高峰。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王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何炅还有黄子弘凡的首歌，叫做《我是你好朋友》。

来自于何炅还有黄子弘发那首歌，叫做《我是你好朋友》。这首歌呢是迪士尼《玩具总动员5》2026年重新改编，那么延续经典的友谊旋律。我是你的好朋友，你什么也别愁。歌词呢直白暖心，陪伴不分年岁，好朋友一直在左右。

0: 学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为你送上来自毛不易的盛夏，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 Passenger Bird in Flight。

我是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一直是很清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而且好像有点弱不禁风，书卷气很浓的样子，但他写的歌跟别人好像味道总是不一样。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其实小时候学过几年武术的方大同送上的 Throw It Off。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下午两点。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时是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卡渗透率将会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消息，辽宁沿海船舶定制线正式发布，今年8月15日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制线。

的省份。国际篮联近日宣布，北京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成绩。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后，北京再度迎来世界篮球赛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6号到26号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竞技赛项和生活的场景赛项。日前，沿于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九里山隧道开挖掘径突破6000米，标志着隧道施工取得关键性的突破，为沿于高铁全线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榆林市商务局联合本地优质商户于今天上午的9点开启第二期智能自消费券，继续在建行生活 APP 发布。与此同时呢，码以旧换新活动依然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

0: 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里总有一些声音能够轻易地驱散心头的阴霾，带来暖意与力量。爽朗的笑声当中便是其中之一。我无关声势大小，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是乐观心境的流露，也是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温情连接。那在平淡的生活当中，这样纯粹又开怀的笑声总是能够为岁月添上一抹鲜活的色彩。今天和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季羡林《爽朗的笑声》。据说只有人是会笑的，我活在这个大地上几十年中，曾经笑过无数次，也曾看到别人笑过无数次，我从来没有琢磨过人会不会笑的问题。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出来，人们天天必须吃饭一样，这样一些极其自然的、明明白白的、尽人皆知的、用不着去探讨的现象一样，无需再动脑筋去关心了。然而，人是能够失掉笑的，就连人能够失掉笑这个事实，我也以前没有探讨过。不是用不着去探讨，而是想到去探讨，没有发现有探讨的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失掉了笑的人，没有想到过会有失掉了笑的人，好像没有遇到过鬼或者阴司地狱，没有想到过有鬼或者有阴司地狱那样。人又怎能失掉笑了呢？我认识一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虽然他资格老，然而从来不摆老资格不摆架子。我一向对老干部怀着说不出极其深厚的出自内心的感情和敬佩，他们好像是我的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自己的不足，激励自己前进。因此我就很愿意接近他，愿意对他谈谈自己的思想，当然并不屑于这些。我们有时简直是海阔天空，上下古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无所不谈。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闲谈的时候，他的笑声更使我永生难忘。这不是会心的微笑，而是出自肺腑的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悠扬而清脆，温和而热情，他好像有极大的感染力，一听到他顿觉得满是生春，连一桌一椅都仿佛充满了生气。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笑声冲破了高楼大厦，冲出了窗户和门，到处漂泊回荡，响彻了整个燕园。想当初当我听到这笑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它怎样的难能可贵，怎样不可缺少，就同日光空气一样，抬眼就可以看到，张嘴就可以吸入，又像春天的和风，秋日的细雨，只要有春天有秋天，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得到。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季羡林《爽朗的笑声》。

来自于多亮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最好不要爱我》。此刻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呢是 FM 101榆林声，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一起来，马迪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车铃响》。这首歌是他今年全新的民谣单曲，也是三元牛奶的推广曲。用非常温暖沙哑的嗓音配上简约干净的吉他编曲，旋律舒缓之余，像一阵清风吹回了无忧无虑的旧时光。车铃响，旧时光温柔又治愈。

刚听到是来自于马迪2026年全新民谣单曲《车铃响》。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韦礼安那首歌叫做《很久很久》。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韦礼安妻子生日卡片上的感悟，诉说着想要和重要的人走到很久很久的这样一种心愿。

0: 这维里安很久很久。节目最后要给各位来送上的一首歌是来自胡夏，歌曲的名字叫做《相拥》。感谢各位张一小时的留守。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午间的1:30到2:30。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开场曲《白色风车》，周杰伦。

周杰伦《白色风车》收录在他依旧范特西的专辑里面。其实《白色风车》跟《黑色毛衣》他们算是兄弟曲，但是曲风截然不同。在《白色风车》里面唱的是爱情像白色风车一样梦幻又真实，甜蜜又忧伤的那种复杂情怀，但是呢这首歌却好像没有《黑色毛衣》那样的传唱度，会显得它有点憋屈了。所以今天开场曲给你听到，会有不同日子给我们的生活加上不同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音乐给我们的耳朵染上不同的色彩。接下来的这首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想到说跟大家来听一听带歌名里面带有颜色的歌曲吧，然后呢想来想去找来找去，发现还真挺多的，而且呢都不是说像李白、小黄这样带有颜色，而是真的用颜色来形容。比如说接下来这首《蓝绿》，李荣浩的演唱，唱的是那种换种心情来哼哼歌，其实生活没有那么糟。

情来活着，换个心情来哼哼歌。李荣浩的蓝绿蓝色调，接下来的这首呢叫做蓝眼睛，苏打绿还有张韶涵的合作。但是歌里面唱的并不是说围绕眼睛，而是有一个概念，水仙是整首歌的中。作人吴青峰说，有人提到水仙是自恋的花，自恋的典故呢应该是来自于希腊神话，那位长得太好看以至于在水边顾影自怜无法离去的美男子，最后死在水边也长出水仙花。但是到了歌里的寓意不只是自恋，有时候爱别人不过是爱自己的影子，或者爱自己所没有的地方。水仙这首歌里面其实没有唱到很多次，但是呢却是这首歌想要唱给你听的。

0: 有时候我们去 KTV 唱歌呢，总会特别来点一些有难度的歌来挑战自己，像苏打绿包括张韶涵的歌都是很有挑战性的。接下来这首歌，它的挑战不是高音，而是说它的气息。如果你觉得你的肺活量足够好的话，下次去到 KTV 可以尝试来点点它，来尝试唱唱能不能够一口气唱出这么多个字的气球颜色。
1: 嘿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每到一座城市，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2: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1: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2: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唯陕之北。
1: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2: 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1: 润物有声，
2: 洗耳恭听。

0: 不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陪伴。三年的初中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与担当，无论我将来考进哪所高中，我都会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儿子今年15岁，在下一周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作为妈妈，我非常的焦虑。我们孩子的成绩呢，徘徊在年级200到500名。我害怕我的压力和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学习，只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读书来缓解。我现在能给孩子做的呢，就是确保他的一日三餐，让他专注于学习，不要再有压力了。端午将至，愿我的儿子一举高中，考上理想的高中。一涵加油，妈妈永远相信你。
2: 马上就要中考了，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完继续朝着目标好好努力。
3: 三年的努力就在当下，认真答好每一题，未来也要一直加油向前冲，
4: 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好，考完开启新征程，继续稳步向前走。
5: 紧张之余也满怀期待，站中考，未来学习我也会加倍努力，
6: 付出的汗水都不会白费，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奔赴各自的新起点。
3: 放平心态，放手去拼，给自己的初中生活交份满意答卷，未来继续加油，
7: 中考加油，一举高中。

0: 听到一首王菲的《如愿》，欢迎走进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社会人文节目《倾听》。各位好，我是倾听者李星宇。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了两位非常优秀的老师，跟我们共话中考。我们说，在端午来临之际，稻香满城，端午如约而至。2026年榆林中考将于6至22号正式开考，全市初三学子正是最后的冲刺收官阶段。其实回想刚刚落幕的，见证了一届学子寒窗苦读，正站在基础衔接高中新关键的节点。哇，教育是一场双向接力的成长旅程，优质初中为学子固本培元，涵养底色，而顶尖高中为学子培耕培育，赋能腾飞。今天倾听特别推出了中考护航初高中学段衔接专题访谈，特别邀请两位深耕一线贯通学段的名师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榆林高新一中初三毕业班班主任英语骨干教师刘媛媛老师，以及资深培优班主任马娟娟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倾听直播间。首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榆中的马娟娟。
0: 欢迎您。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高新一中刘媛媛。
0: 好的，欢迎马老师、刘老师。刚刚听到了这段来自学生们的祝福，来自家长们的寄语，其实也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同学、家长们他们的声音再次浮现，也是给我们注入了学习的动力，同时也给我们的责任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和压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聚焦中考冲刺的提分、学科难点突破，包括初高中学段的衔接，还有不同层次学生成长规划，以及家校科学陪伴等话题。同时啊，特别结合两所学校的育人特色与多年实战教学经验，为全市的初三学子和家长答疑解惑、保驾护航。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是跟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走进榆林高新一中，由我先和刘媛老师进行对话。而这个对话的问题呢，其实也是调研了很多家长心理的需求，了解了很多学生他们现阶段的素质以及学习情况。

0: 况，我们是有针对性的去面对学生备考的痛点，梳理初高中学段衔接的核心问题。同时啊，通过刘老师的视角和经验，也后续为高中视角解读层层铺垫，让我们的整个访谈能够真正的直抵我们普通家庭的教育核心。首先在这里跟刘老师直接开始第一个问题吧。
1: 嗯，可以。
0: 准备好了吗？种参加那种挑战答题的感觉。
1: 有点紧张。
0: 是。刘老师，外界一直评价高新一中的学生是后劲足，发展稳。而我知道今年这届初三学子也是马上短短几天之后迎来中考吗？想问一下，您觉得学校不为分数重素养的育人模式为孩子们沉淀下了哪些受用长远的核心能力啊？因为高新一中对于很多升初中的家庭来说都尤为关注。
1: 正如你所说的，我觉得高新一中首先它作为一个高新区或者乃至榆林市的初中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学校，那它学校呢，我觉得我们始终是坚持素养为先，全面培养，不只盯着卷面的一个分数，而更看重的是孩子他终身受用的一个能力。首先就是在自主学习方面，那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也会引导学生呢学会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包括自主梳理自己的一些知识点，而不是被动的去灌输。那我觉得这是往后孩子们在求学路上他最核心的一个底气。那其次呢，也就是学生的一个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那又因为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尤其是在英语学科方面，那我们除了要跳出这种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一个综合的语言理解和逻辑表达能力，那让学生呢能够学会去举一反三。再者就是在学生的这种性格培养方面，能够培养他的一个自律的意识，还有抗压的一个心态。班级管理上也一直是为家长们所称赞，那我们在班级管理方面也是坚持言爱并济，那孩子们能够在班级的生活中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在面对压力考试的一个波动时候，心态能够更加的沉稳。那这样的一个好心态不光可以助力于孩子们的考试，我觉得更加助力于是他未来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发展吧。最后就是在求知欲和学习的韧性方面，那学校一直也是坚持这种分层化包括这种趣味化的一个课堂，那这样的课堂自主性更强也能够更加的去保护孩子们的一个学习兴趣，那尽量的不让孩子把学习当做，而是当做去开拓眼界的一个途径，那这样的对学习的一种热爱和坚持，我觉得才能更加的支撑他们在高中包括大学或者更远的人生的求学路上的一个稳步的前行吧。
0: 听得出来刘老师在说到高新中的教育不光是在传统的教学基础上注重心理方面的观察和培养，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去调动孩子内驱力
1: 对，
0: 以至于他们走向初三的毕业班或进入崭新的高中，他们依然是有不断的蓄力的能力，
1: 是的，
0: 去往前冲刺，
1: 对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0: 是的，我们了解到学校历届毕业生进入高中后整体的发展态势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知道您有了解到没有？
1: 因为我也是带了好多届，那每一届都会有学生高中的时候会来看我们，或者高中毕业以后
0: 是，
1: 然后大学也会来和我们去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孩子的一个发展，
0: 很有成就感。那我回望这些学生的成长轨迹，咱们高新中孩子的后劲儿，在高中阶段最突出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另外有没有一些普遍存在的短板？我们也不能回避，跟大家去聊聊，您觉得初中阶段如果能重点夯实，高中会走得更稳的一些基本点在哪里？
1: 从所有的毕业的学生和我们之间的一个沟通和反馈的话，我觉得优秀的孩子他的都有一些共性的特质，他的优势方面就主要是在

0: 学习习惯很扎实。那多数孩子呢，他基本上都是可以能够做到自主学习、自主预习，课后的一个复盘，或者呢是一个对于知识点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拓展，他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做的。那这样方面呢，不需要老师去过多的反复督促，是孩子们的综合素养比较好，他的表达能力，还有自主思考力，还有他的一个协作能力都比较的突出。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能力，在面对高中比较多样化的一个更有挑战的学习环境的时候呢，孩子们可能会更加能快速的适应。第三呢，就是他们的心态比较端正，抗压能力也非常的强。那面对高中更强的一个竞争，不会轻易浮躁退缩。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短板的
1: 是
0: 话，
1: 的。
0: 其实我和孩子们的沟通，或者我们有一些毕业的孩子，他呢可能在渝中，或者还有一些在西安求学的孩子，他给我们反馈过来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孩子，我就是从英语方面而言，他在这个知识的这个深度，还有拓展性方面，可能还不够。他可能因为孩子们他在初中阶段只是满足于课本的一些内容，缺少了这种主动深挖还有拓展延伸的一个习惯，所以到了这个高中阶段，他不光是知识的难啊，一课增加，然后他可能就会感觉到有点吃力。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他去了西安以后，他回来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们在语文还有英语方面和西安的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理科方面比较占优势。
1: 您说这个差距是围绕西安的相对重点一些
0: 重
1: 学
0: 点
1: 校，
0: 点学校的一些优秀的孩子，做对比的话，可能在文科的语言方面，语文、英语方面，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薄弱，
1: 是。
0: 是
1: 我们
0: 这样
1: 在
0: 子。
1: 日常榆林的生活学习当中啊，也要针对这方面的短板进行有效的增强。
0: 是的，
1: 而这个
0: 是
1: 功
0: 的。
1: 夫在室外哦，可能辛苦还在这个阶段，在家庭教育方面也要尤为重视了。
0: 对，这个因为语言方面，它很多在我们大城市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从小就开始培养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可能在榆林的这方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还没有就是那么的完美吧。
1: 是，刚刘老师说到高新一中的学生力比较强，您这个自主学习能力的观察概率是多大？
0: 你说的是，
1: 就比方100个孩子，您觉得他在里面的比重占多少？难道每一个学生进去之后都能立即适应，立即就能很自觉自主的去完成老师要求的，并进行自我的短板上的补充吗？
0: 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主要在于培养和引领。
1: 是。
0: 那可能我们从孩子从7年级进来的时候，他对于初中的一个学习，他其实是没有知道如何去学。那在老师的各科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引领下，那比较踏实或者优秀的这部分孩子，他在慢慢的引领下，他就可以从生活中能够学习到这种自主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那
1: 是。
0: 对知识点的归纳，还有对知识的一个拓展和理解，包括课堂的一个专注度以及这种笔记的这种记笔记的一个习惯，包括课后的一个作业的一种品质都是在这种3年的学习和引导中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和培养的。
1: 我们也通过这个对话明白了，所完全就在这些方法和习惯。
0: 就在每一天的积累上，
1: 是的，
0: 每一
1: 那
0: 天。
1: 您也是有教育过很多优秀的孩子嘛？啊，如果从英语的层面来说，也符合您的专业嘛？啊，英语是初升高难度跨度最陡、最容易出现的成绩滑坡的学科，距离中考仅剩最后冲刺的阶段。如果让孩子们重点锁定一个提分板块精准发力，您会推荐大家主攻哪一块？具体呢，怎么高效复盘、快速提分？我们也是围绕下一个。

0: 阶段的中考的孩子，向下个阶段的中考的家庭也来跟大家说一说。
1: 那从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视角去理解，就是因为马上中考就剩下倒计时有五天了，那对于这部分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孩子来说，在英语方面，我觉得就是保证一个好的心态，他把能拿回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那怎么叫把能拿的分拿回来呢？因为我们要去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把控意识，在答题方面的一个120分钟时间的如何去合理的去规划我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的答题。那还有包括就是作答的一个答题卡的一个答题的习惯，那也是我们最近就近一个月一直在给班里的孩子在强调的，比如说要检查这个答题卡了，检查这个条形码了，还有就是填涂的一个规范性，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些没必要的地方，或者说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填涂规范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尤为重要，
0: 是
1: 因为我们学校从这学期最开始的模考到现在我们孩子们可能参加了11次的模考，那到最后的模考仍然还是会有孩子们在不是因为知识点而失分，而是在因为答题的规范性上可能还有个别同学还是会失分，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那还有就是答题的一个序号，比如说在规定的区域作答，那这些细节如果能够把握好了，是更加助力他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中考的一个英语的科目的一个考试的。那对于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即将要升入9年级的学生是吗？
0: 是。
1: 对于这部分同学而言，我觉得因为还有一年的时间去做充分的一个准备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学生去唯分数论。那现在的孩子他可能就是觉得说这个成绩不光是对家长而言，对孩子而言成绩才是最为重要的，分数的高低才是最为重要的。而我们的英语其实它是作为一个语言去学习的，那孩子在这门语言的学习上，他最重要的是能够达到一个听说读写，这是在他我觉得在就是还有一年的时间去做充足的准备，这个才是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比如说每天的一个能不能保证一个适度的一个英语的听力的输入每天的一个阅读量的一个提升去不是以做题为目的，而是以理解文本为目的，让学生能够达到一个能力方面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那么他在9年级后期在应对中考，尤其是中考英语方面，可能更加的从容吧。
0: 是的，现在家庭教育，很多家庭把英语看得非常重要，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就进行大量的听力练习，去培养他的听感。
1: 对，
0: 慢慢通过动画片去辅助嘛其实比我们之前学英语要有很多便利的条件了。
1: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英语的一个重要性。
0: 是。
1: 他很多家长在培养孩子的英语能力方面，他在小学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把孩子的英语能力培养到一个初中阶段的一个能力和水平。
0: 是的，甚至我听到很多家长有这样的一番论调，说，哎，我在小学把英语水平大量的提升，那么在初中的时候，我相对就能把精力放在
1: 其他的
0: 一些科目上。
1: 这也是非常明智的一个方法。
0: 是的，那说到了今年中考恰逢端午假期嘛，其实在端午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学生的心态会怎么样，他是否会浮躁或松懈。而咱们班目标冲刺，比方我们旁边的这位老师马老师，他们余中的择优班的尖子生，在这个关键节点最容易出现哪些失误，踩哪些坑，我们也想给这群几天的准备最终冲刺这些非常好的班级非常好的学校的学生给一些定心的建议
1: 你是说就是现在9年级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
0: 是
1: 如果他的目标是余中的特别优秀的一些尖子班，
0: 是
1: 是不是，然后可能会有哪些能够避免一些他的失误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

0: 在做题方面的一个避免答题的一个失误。那还有就是在最后的这五天时间，我觉得优秀的那一部分尖子生他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他会更加倾向于盲目的去钻一些偏题啦、怪题、走题啦，去攻克这种难题，来希望自己能够和其他的孩子能够拉开差距，反而忽视了这个基础题、常规题，容易出现这种难题能够做出来，反而简单题失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觉得尤其最近的这五天的时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去把基础再进一步的去夯实啊，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习惯，根据自己答题的一个方法，然后把最基本的能够拿分的题不要让它有失分。
1: 是，
0: 那我们因为我带的班同学们也是，他也是非常的优秀。
1: 嗯，
0: 那我带的这部分优秀的孩子，他就会在每次的考试中，因为这种他所谓他自己觉得说是我大意了，或者是我粗心了，然后导致一些小的细节就会丢分。
1: 是，
0: 但是事实上这是大意和粗心吗？其实也不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他没有去注重对基础的一个反复的他可能更加偏重于对这种难题的一个把握，或者对于这种压轴题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对前面一些简单题反而去失分。
1: 其实在关键节点上更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和家长们去帮他去
0: 对
1: 把一把
0: 关，帮他去打一下关，然后呢让他知道说我最起码可以从我历次的考试中能够吸取一下经验，把之前能够失分的一些基础题，它到底是在基础知识点的哪一个部分存在问题，然后呢我可以再加强一下，强化一下。
1: 是的，
0: 这样子的。
1: 面对尖子生他们容易剑走偏锋，那对于班一部分中等水平的孩子，有些家长普遍希望考前也能再全力的冲刺一把，但是孩子容易出现精力分散、面面俱到却面面不精的问题我们也了解到，在时间的紧张情况下，有些中等生就容易出现一些错觉。那么您建议中等生把核心精力集中在哪些关键点，实现高效的提分呢？
0: 其实也就五天的时间，我个人觉得就是两个字吧，就是复盘去复盘每次模考的知识点，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在复盘的过程中，基本上所有的核心的知识点都已经呈现在了模考的试卷上。
1: 是，
0: 那他如果在每一次的模考的知识点能够把这个东西知识点能够再次的复盘一下，那对于他的这个五天之后的中考可能更加的有帮助。第二就是能够让学生在考前还是依然多去做一下现实的训练
1: 刷题。
0: 对，也不是完全的一个刷题，就是让他去在考前每一个科目能够做训练去保持他的一个答题的感觉答题的一个很好的感觉，
1: 是
0: 去模拟这样的一个考试的状态。那学校其实在这方面一直做的很多，因为我们到现在其实模考已经模了有11次了。那剩下最容易就是害怕孩子们就觉得说马上就要五天了，我马上就要解放了，所以反而在这个时候呢，他心态上就容易彻底的放松。那这种情况下，能够去保持一个好的一个作息，然后在固定的时间去固定的去答题，然后模拟考试状态，然后让他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答题的心态和感觉，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看来我们的刘老师也不是一个完全唯分论的老师听得出您对孩子的整体的身心的成长也是非常的关切。其实结合多年的教学观察，很多初中名列前茅的学生，我们发现进入到高中，有些也会逐步的掉队，包括我了解我身边一些在榆林学习非常好的孩子到了西安，在升学的过程当中也会面对很多压力，刚我们也了解到了一部分的原因。那您认为造成这种差距最核心的一些短板是什么？想说一下考前最后几天这些学生们除了刚您说到那些补救的措施之外中考后的长假也是一个关键期吗？是完全放松下来彻底去玩毕业旅行，还是面对自己考上一个满意的高中，面对另外一个要求比较高的班

0: 习，相对于他们盲目的刷题补课，您还建议做哪些有价值的事，为高中能长远的发展蓄力呢？
1: 你刚才问到的就是我们很多初中很优秀的同学
0: 是进入高中，
1: 他在进入高中以后可能会容易掉队，
0: 是
1: 是啊，
0: 包括假期他是否继续保持这样一个接力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学习状态？
1: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学生确实就会存在的问题。那除了你刚才说的很优秀的一部分他在高中容易掉队，还有一部分他在中上等的学生，他反而在高中他会发挥他更好的一个优势，反而会后来居上。那我觉得就是去对比往届去带过的一些学生，我觉得他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短板主要应该就是，第一就是有一些同学他的学习思维比较的固化，然后可能在初中阶段他呢可能容易去更多的去倾听于学生的这个思维的挑战力，所以呢那一部分可能他在思维比较活跃方面更加的活跃，然后呢尤其是在自主规划方面优势的这部分同学，他在高中更容易在后来居上。
0: 所以每个孩子他都是 A 面 B 面都有不同的长处。
1: 对对对，多的家长因为他就老想着说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报一个中高考的衔接班好多就是很多孩子我觉得很辛苦，他中考一结束稍微放松上几天，家长立刻其他的压力就给到了，可能就报班让他去上高中的课程。那其实我觉得上课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对于这部分优秀的孩子而言，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假期的阶段能够自己去学习高中的科目去培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学能力。
0: 所以很多时候焦虑的是父母，
1: 对，
0: 你想对这些父母说什么？
1: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这部分父母而言，我觉得在就是考完试以后不要去着急的去就让孩子马上下一个阶段学习的一个
0: 要学，但不要太着急快速进入
1: 准备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取。因为现在的孩子，我们是每天看着我的自己的孩子就是把自己班里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我很心疼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好辛苦好辛苦然后马上参加完中考以后可能稍微放松几天，我们的家长可能马上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学习的安排就给他安排好了，然后他可能要参加一些中考高中的一个衔接班然后继续去参加一些补课在假期呢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东西稍微节奏放缓慢一些。
0: 明白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想跟您在衔接我们的余中的教学过程当中去沟通，我们也是进行了节目前的大量备采和咨询。咱们高新中也是榆林中学核心优质生源的基地
1: 是。
0: 抛开考试成绩，您认为咱们学校的学生踏入榆中的校园时最鲜明、最被高中老师认可的高新特质，就是它特点特色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回访了解？
1: 怎么来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中的孩子上了高中整体上的特质，我觉得能力比较全面更加的自信大方，而且更加的有主见一些然后第一就是可能他比较的执行力很强然后布置的是可以去保质保量完成，学习态度应该还比较的端正，然后就是素养方面综合的素养比较全面，他不光是在学习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在沟通和表达还有综合性的能力方面能够体现的比其他的我不能说特别优秀吧是不是啊？但是可能稍微可能比其他的学生是不是稍微可以突出一些然后能够很快的去融入这样的一个新的集体新的环境，然后呢面对这样的一个高中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高中学习，可能也更加的有韧性一些吧。
0: 是您这样说让我忽然脑海中浮现了最近大量刷屏的北京的某些高中的孩子他们出来之后大家说他们的气质谈吐都是那样的不俗
1: 对，我也看到
0: 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的积累和家庭对教育的重

0: 是以社会氛围的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和改善，
1: 对影响
0: 是。说到这儿，我们也是要跟马军军老师去了解了解。听了刘老师这么用心细腻的沟通和讲解啊，马老师，您常年对接高新一中的生源吗？也接触过大量咱们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在您的视角里，这些孩子最突出的优点和成长优势是什么呢？
2: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很多，然后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我认为应该有三，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新区的学生的成长环境上来讲，教育投入力度非常大，不光是整体区域上的，还有各个家庭的，还有他自身的，所以教育投入的力度大，他的成果就相对来讲会优一点啊，当然，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优，但是这个成本在这儿，那成果呢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文化资本的形成非常强，这个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思想，叫文化资本，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所积累的，语言的、文化的、习俗的，甚至行为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高阶层面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综合造成他的素质和素养会更高超一点，然后更全面一点，更优秀一点。谈到的北京的学生，他的气度不凡，他的神情太自若等等，这些都有这个文化资本的影子在里面。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建立在前两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久而久之的投入力度之下，久而久之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熏陶之下，自然就会形成他身上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自信、大方、从容、乐观，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区县的学生要更全面一点。这些可能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优势，我认为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
0: 是的。好，我们通过刘老师的细致分享，包括反复提到的初中生的成长后劲儿，也是说到了习惯、素养、心态以及适当的学习方法。那么在过程当中，其实跟大家也是反复提到，就是在中考后不要盲目的乱学、无效的内卷。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长、考生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很好奇，说优质初中生进入榆林中学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呢？什么样的学生能在高中冲刺我们理想？不同层次的学生该如何适配高中节奏，实现稳步成长呢？那刚刚我也是听到了马老师很用心的总结出他对高新中学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啊。那么我们也是有请深耕高中培优、主导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带出了北大优秀学子的马娟娟老师，从高中的顶层视角为我们拆解初高中学段的衔接密码，以及我们学校的育人特色，还有我们关心的不同情况的学生他们分层的这样的成长路径啊。首先呢，我们就说到马老师，榆林中学多年来我们也是关注到输送过人大的、清华的、北大的这些顶尖高校的学子，那么育人成果显而易见，从您深耕高中的课程建设，同时搭建培优体系的一线教学角度来看，学校区别其他学校的核心优育人的特色是什么样的？包括学风特色，包括我们说的培养逻辑的特色。
2: 我觉得，榆中，我想提起榆中，可能所有的榆林人民都非常期待。
0: 是，
2: 榆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让我能够在这个百年团队当中工作耕耘。那么作为榆中来讲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体制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公民素养课程的培养，这方面呢就是初中生升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们会做对应的课程培养体系方面一些内容，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还有各方面体育精神的一些培养的一些东西，公民素养的课程体系。主导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成长性思维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科学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数理的强基、科学思维的培养，还有学科综合。

0: 综合课程的培养。那么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呢，帮助学生能够形成合作的思维，能够形成团队的一些意识，并且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会学习、懂合作、能够出成果的这样一个体系课程。加上我们学校每年比较丰富的研学课程，给不同程度的甚至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开阔眼界，然后见识这个高校发展，甚至说是各种各样的平台的一些设计啊，都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素养发展的一些课程，这个里面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校的一些论坛啊，像学术论文的一些引导，还有包括一些比较顶尖拓思维开拓业务的这个登峰的一个计划。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公民课程的培养、科学体系科学课程的一个培养，还有素养课程的培养，通过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科的这种构建体系，希望把我们成为一种复合型人才，
1: 是
0: 能够走到全中国，走到全世界去发光发热。
1: 是禹州能够在榆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学子，作为我们榆林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同时对于榆中也是承载了太多的感情，还有期待，还有责任和压力。其实在2023年，我记得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当中啊，也是刷屏，让我内心也是备受鼓舞和感动。好，那我其实刚也说到了榆中的综合的这样的教育体系，那么我们具体来说说是如何助力子生突破提升冲刺理想的名校的。
0: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面上的课程体系啊，可能具体到对应的一些尖子生成长的班级里面，对应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这些学生的一些特点，制定对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现在讲很多层面的学习它都是个人化的，甚至很多经验它是无法进行复制的，所以需要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调整，计划的调整制定甚至说实施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跟家长的沟通链接，学生自身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顿困境，我们都会有首先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第二就是从理想信念层面帮助这些学生建立更高更强的这种信念层面的东西，离远大的理想，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榆林，站在中国，然后唱响全世界。
1: 就是从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习惯上、方法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个优秀学生非常好的素质了。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更高层面的这样一个认识和意识。
0: 对，因为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很多问题，包括答题卡等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高考的改革，包括我们讲今年陕西省应该是第二，我们想在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过程中拿到对应的非常高的分，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生的价值观，就是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作文，那么现在这个语文和英语的作文实际上它难度非常大，想拿满分想拿高分，其实不光在词汇量上，更在它的逻辑构想、它的立意、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那我们说立德树人，从哪些方面去考察立德树人，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价值观的引领塑造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我们说一个程度不太好的同学和一个程度非常好的同学，他们真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其实在学习能力上，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呈现为结果的，它不是过程。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探究的问题。那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这些世界观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榆中在，包括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非常非常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我们实际上作为榆林来讲，这样的发展，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西安的学生去一争高下的，去竞争的。
2: 能考到榆中的话，学生的学习能力肯定是不错的。
0: 对，
1: 因为社长不同的说，通过直播非常正面的，第一次听到老师在我耳边这么直观的去说我们的教学的水准，包括学生的整体素质。

0: 不亚于西安的，
1: 是
0: 这样名校的一个培养方式。
1: 是，我坚定的认为。
0: 那刚您说到就是多次说到了一对一，我想问一下咱榆中的这个师资力量，包括人数，它
1: 我们在
0: 匹配吗？或够用吗？
1: 比如说我们在有些班里面可能会实行，比如说导师制，像这些相对来讲好的学生，会给他配备对应的老师，然后一个星期可能有一到两次。对他生活呀，对他学习啊，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会多一些辅导，
0: 是
1: 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是班主任，我每一次在考试呀，各方面都会覆盖面非常大的去做一对一的谈话，甚至二对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想办法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班课联席会，我们通过班主任和这个课程教师的这样一种沟通链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在掌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他的难点在哪，痛点在哪，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哪。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是深度链接的。可以说一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和成长跟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今天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我也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学生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以结果，是以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什么是关系？如果说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是很和谐的、很可以的，那么他的学习成果是不会差的，他的学习是不会差的。所以很多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很多可能学习上呈现参差不齐的问题，或者说出现一些偏差的一些学生，很有可能是他这当中有很多关系处理的不太好，而这个当中属家庭关系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甚至说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不合，你很难让学生去集中精力去搞现在的这个学业的问题。
0: 是，其实我们通过马军军老师的对话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背景，是榆林中学课程中心的主任，也是政治教研组的组长也是有很多头衔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了。所以他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从宏观的这样一个学生未来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真正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你的才华去运到我们生养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是针对初高中学段的跨度，也是想跟榆中的马老师几下，就像我们的新生进入到榆中，尤其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清北班，那么一样的有没有专门的课程设计，能让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就迅速的站稳脚跟，不至于心里有极大的落差，融入到高中节奏呢？因为我确实听到很多家长说，我们原来在某些中学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班之后，孩子多逼或压力。
1: 了解这个问题，我自己带的班上也有，然后有些学生在初中非常优秀，甚至说在全县都这个非常名列前茅的，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这个人数变多了，然后各方面的学业压力来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是这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自身的定位在哪儿？这个问题如果放到一个高中生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大学它文化多元多样，学生人数多，学生的能力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高，所以他进入了大学以后他也会有落差。那咱们从初中到进入到高中的相对来讲好的学校好的班以后，他也会有这样的落差。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学生定位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把你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0: 是，
1: 你是优秀分子当中的一员，还是中等分子当中的一员，
0: 找准自己的赛道。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有大家都谈到的这个高中的一学习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块呢，我想因为今天借助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认知负荷理论。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要在这儿跟大家讲，这可能是我们学生和家长在那么多那么多学习方法当中一定要知道的最最最重要的理论，
0: 是
1: 没有之一。那么什么叫认知负荷理论呢？就是它有两个点负荷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负担嘛，就是不好的东西。

0: 西嘛。那么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内在负荷。什么叫内在负荷？就是学习这个知识点本身带来的难度，就叫内在负荷。也就是说，当前任务中有多少元素在存在，在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第二叫外在负荷，就是跟当前这些任务无关的信息强行抢戏的负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内在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东西的知识点本身的难度。
1: 嗯，
0: 那么外在负荷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们老师可能在课件上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动画，或者说学生在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出来一些标记或者痕迹，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外在负荷。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你所做的笔记一定是你要看的，那么你回过头来再去翻的时候，如果它呈现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没有人愿意看。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去做。你的笔记如果拿出来是一个艺术品，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经常说铁一中的学生、高新中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笔记我是见过的，非常厉害，做的真的是有板有眼。就是你可以从他做笔记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思路、脑回路，
1: 像思维导图一样，
0: 部位清晰，状态简直太棒了。就是优秀学生就要这样。所以在这个负荷理论当中，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知识点本身难度，第二就是外在的强加给知识点来抢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怎么讲，这个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就是讲差生文去多啊，打引号，差生文去多。为什么差生文去多？就是因为学习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越要用这些没有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他反而越糟糕。所以这句话可能并不是真的一个玩笑话，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优秀学生，我们说考到一中来的优秀学生，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哪？就是他脑中的图示非常多。什么叫图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中国的中，华人的华，分开它每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个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理解为图示，图片的图，方式的是图示。优秀学生对于处理图示，甚至说形成图示非常厉害。我们一般的学生刚才谈到了很多学生要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单个处理信息是 OK 的，中国的中，华人的华，人民的人，他是 OK 的。但是把这些联动起来，各个元素联动起来的时候，它不行了，因为刚才谈到的干扰因素非常多。所以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在进入高中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除干扰。第一个找定位，第二个去除干扰，清爽爽的干，清清爽爽的做，不要有任何干扰性的东西，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这个知识纳入到脑海当中，多多积累元素叠加的东西，图示的东西，
1: 是
0: 而不是单单。我觉得这个有了这两点，如果他进入到高中阶段是 OK， 是 OK。
1: 是，通过对话，我们其实首先结合的知识点是围绕于我们的优等生啊，也是他们有意识更好的去结合我们的整个教育，让自己更有效的成长。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不光锁定了优等生，我们也是分层的，有中等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这些学生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普惠的成长吧，就是中等生这部分孩子啊。然后中等生这块呢，其实相信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赛道上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小的基数，甚至于他们在整个这个教学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孩子自身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寻求突破的。由他们进入到一个好的赛道的时候，他们首先自己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自己，不想躺平。那么怎样能够让他们在进入到于中的这样一个学校之后，能够把自身的节奏啊稳步的提升，同时实现自我突破呢？甚至就是我想说一下，其他班的孩子，在后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几率冲刺到咱们这样优秀的班级？
0: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第一个点啊，就是普惠的一个情况。我的一

0: 个观点，是，我觉得鱼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引领，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更高的地方看。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普惠的一些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也不要太着急。一个人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他希望自己掉队，他希望自己学得很差，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向上的。不相对弱的学生一定上要非常非常的树立非常非常好的三观。这三观包括什么？包括他处理自己和学业间的关系，包括他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包括他自己处理和自己同学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或者学校里面不太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因为他的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三观出现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结果表现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他可能违反了守则，违反中学守则，可能甚至还能可能出现违法的情况。所以三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咱们普通更说是程度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同学要做的工作，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就是还是定位和树立自己的三观，正确的三观。第二个点就是去疯狂的做，踏踏实实去做手里的工作。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说你不可能一天就超过班里边第一名，但是你持续的做，持续做，你很有可能在缩小你和班里面第一名学生之间的差距。你要努力的跟上队伍。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也去沟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件事儿，允许这个过程是粗糙的。就是允许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要结果是 OK 的，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让这个过程更加完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允许学生的状态是中断的。我们经常会跟学生做工作，会经常说一个话，就说一个观点，就是你的状态不在，你最近不在状态，或者说学生和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也会教育学生，你最近好像没有状态在哦。其实这个状态是可以不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他的心理特征，他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特征，他就不可能他的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1: 因为不光学生，我们成年人
0: 对
1: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
2: 我们上班的状态是
0: 对，也是，所以就是说学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得理解他们。我有时候跟家长经常沟通，我说咱们学生其实挺痛苦，为什么？一天八节课，然后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我们成年人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得要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成长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青年人成长的发展的最好阶段。我前两天跟学生讲课，我还在讲，我说我高中背的课，我现在都能背出来。为什么？因为高中阶段是一个人学习能力的黄金阶段。虽然说压力很大，虽然说各种考试很多，但是它依然是黄金阶段。所以，定位、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好手下的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当下的事儿是老师日常完成的一些作业，
0: 对，
1: 是否包括呵呵？就是现在说很多一些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借助外面的补课呢？
0: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像有些人是反对补课的。我的观点是，补课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提点这个东西。OK， 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帮我点一下，是。但是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你们发现，其实刘老师也发现，任何优秀学生他不可能是补课补出来的。
2: 是的，
0: 没有优秀学生是补课补出来的。
1: 哎，我们家长记住这句话
0: 啊，没有任何学生是补课补出来。为什么？
2: 就是补课的效果它是一时的，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老师的引领，但是引领之后的学习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在于孩子自己的。
0: 就是这个点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补课的理解，补课仅仅是在补坑，原来落下的坑现在需要补，
1: 会有针对性的。
0: 对，但是你现在落下的坑，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补。
1: 是，
0: 所以用补课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补课的核心要义，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不太理解。补课的核心要义是找一个伴读书童。
1: 还有一种社会上的说法啊，咱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能猜题。
0: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就是既功利又短视。

0: 是啊，
1: 所以他们用一种极高昂的这种成本啊，去让孩子进行这样的高压的一个训练，这种怎么去理解呢？
0: 我首先这个我不太了解猜不猜题这个事儿哈、
1: 嗯。
0: 第二就是从我们一个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可能
1: 是
0: 因为。高考题我想高考题是每年可能在教育领域当中可以说最大的创新，这个题出来它就不可能让你猜到。
1: 由今年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变化、嗯、不管是 A 卷还是 B 卷啊、
0: 嗯、
1: 然后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了，包括您在最终的他们一些出题的一种方式啊，和难度。今年有一个语文作文叫寒英举华，
0: 嗯，
1: 也是非常让学生们倍感压力，但是对于好学生常读课外书的学生来说又觉得如虎添翼的一个写作的范本。
0: 对， 对 你说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虽然我是一个小学科老师，但是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更多要求学生去学主学科、
1: 嗯、
0: 因为在新高考改革之后语数外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说总分750，那么其中有450分都被语数外承包了，那么语数外的其中有一个风向标
1: 是，
0: 那么你的数学如果是很高的分，它甚至可能会单独就把你直接录走了，破格录取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学生非常少，那我们作为普通学生普通家长，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问题，就是在语文和英语上做突破。那么语文和英语上突破，从我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学校培养学生角度来讲，核心就是阅读、
1: 嗯、
0: 您刚才谈到的课外阅读仅仅是一个非常大的模糊的方向。
1: 嗯，
0: 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去谈阅读的类和阅读的量一定要起来。
1: 好，
0: 嗯，什么叫阅读都是大量阅读，什么叫阅读的类？我们知道现在在考试过程中，他在考应用文，他在考这个应文范围也很广大啊，他在考一些比如说信息类文本的阅读。所谓的信息类文本阅读就是找信息、提取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得出正确结论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必须有意的去读他们根本不想去碰的科技类的、前沿类的、技术分析，积累这样的逻辑的关系，积累这样的阅读的深层的关系，考高考当中对能力素养的要求。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培养无论你是尖子学生还是咱们说的能力一般的学生，都应该要去做这样的工作、
1: 嗯、
0: 就是在阅读的量和类上。特别以今年高考为例，各个地区的高考语文和英语几乎呈现一种趋势，就是大量阅读、提取信息、家国情怀，他就考学生价值观。但这个价值观它是以通过你十几年的阅读经验、你十年的阅读体验、你的人生体验来考察的。比如说今年全国一卷的这个作文，这个词汇的一个 词语的这个含义的一个变化，在网上也掀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对学生对洞察这些词汇的变化、社会信息的变化，在 AI 时代下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人和 AI 的关系的等等这些大的一些思考，如果他没有这些东西，他很难去应对。他写的就是标分，就是所谓的40分、45分左右的一个话，他需要很多的涉及到时代发展、国家命运甚至民族进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真的需要真情实感的把个体投放到国家、社会、民族发展过程中去探讨的东西。
1: 是的，最后呢，时间上也是想请马老师您来聊聊自己的专业一个方向。因为很多学生可能对于学生阶段小科目的学习啊，可能他的兴趣或他的着眼点还不够强。

0: 之类的东西。然后刚才谈到一个文化资本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很好的去理解这个东西，因为这两年在上海的很多的这个领域开始探讨这个文化资本的问题。为什么会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发现人和人的差异其实挺大的，可能同样的学校出来，但是人的修养、内涵，甚至听懂很多东西、听不懂很多东西的差异都很大。为什么？就是文化资本形成的。我举个很例子，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大家经常谈国家发展规划，比如15规划已经这个纲要已经下来了，大家经常谈里面的一些热词、关键词、重点、榆林发展的这个前沿科技，我相信你家的小孩绝对不
1: 是
0: 可能落下。
1: 耳濡目染。
0: 对，但是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比如说家庭饭桌上经常探讨的问题是，今天的茶余，今天的比如说今天的饭菜这个什么价格，当然这是非常生活的啊。还有比如说谈一些和这些关键的词、主流的词不是很一致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消解掉这个文化资本积累的一个力度。比如说，他经常谈的东西可能是股票、金融、基金，那你的小孩从小耳濡目染，那你这个东西对不对？
1: 是，我能够理解。其实就是说，我们从家风、校风啊，到社会风气的这样一种改善和接触过程当中，也会形成我们不一样的认知层面。是，
0: 很重要。
1: 其实从今天的对话当中啊，我们从高新中刘源老师的讲解当中，也是非常细致的了解到，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学生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用怎样的心态去调整啊。那么在马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感受到您的这种高屋建瓴啊，这种宏观的这样一种认识，不光是让学生更多的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学。我们再往哪个方向去前进啊？怎样树立一个除了一个简单的知识结构之外，让自己的这个整个形象更加饱满、更加生动、更加伟岸起来啊？
0: 对，这个我简单插一句，就是，北大的戴锦华老师，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在有一次做访谈的时候，谈到过一句老师，他经常讲，他说，作为老师来讲，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永远要去学习，要去做高一点点、多一点点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拔高学生的层次和认知。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一点，我非常认同。
1: 是，其实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些对话远远没有让我们去更深更广的去了解整个高新一中和渝中的教育体系，或是他们在教学当中的很多丰富的一些故事啊。我相信今天只是我们针对于中考这样的阶段，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给大家去进行一些提醒，包括一些教学经验上的帮助啊。如果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能够伴随着两所优秀，包括我们榆林其他的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校长啊，能跟大家更近距离、更真实、更生动的去分享家校共建的所谓的经验和尝试，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而我们今天节目对我来说，倾听它就是用心去听，去让我们先架起一个有爱的，因为在教育上必须有爱啊，还有一个我们愿意去表达的友善的这样的平台，能够把这个基础搭建起来，在未来呢建立一个良好的认知，我们更能够通过这样一档公益的节目去为大家服务，为学生的成长服务，为家庭的焦虑服务，去为大家做点什么啊？可能不能够面面俱到，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取多方的建议，未来把建议收集起来，更好的跟老师们去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这也是我的初衷和我未来的决心。那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高兴，我们两位老师能够在非常非常忙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清楚初三即将面对着什么。刘老师，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啊，
2: 应该的。
1: 真的是百忙之中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做了大量前期的工作啊，去进行今天的对话。也非常感谢马老师能够非常用心、非常认真的通过前期的沟通、问题的梳理，包括今天这样深入浅出的去给我们去讲解。也希望在未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有更多机会去交流、去合作。节目即将进入到尾声，而初三学子的中考冲刺，我们这时了，而且

0: 也将开始。
1: 将到来的中考中呢，放平心态，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谢谢。
0: 好的，我也补充句，加油！
1: 加油！
0: 好，马老师。
2: 好，那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想用黑神话悟空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说过的一句话：你不能只在赢的时候相信，那不是自信，那只是对结果的复读。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相信，相信的力量，然后真正意义上自信起来。相信，这仅仅是我们所过的人生关口当中的其一。希望大家能够自信松弛，然后能够为自己的基础求学阶段一个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吧，能够得到一个这样一个满意的答案，能够对自己的基础求学阶段有一个很好的回望和致敬。好，
0: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的用心寄语，也向两位老师的辛苦付出培养出这么多优秀学子致敬。
2: 好，谢谢。
0: 最后时间呢，通过这首歌曲，我们一起为学生们加油，为学生们祝福，来听到这首《追梦赤子心》。纵香寄期许笔墨赴芳华，本期的倾听专题访谈串联起初中固本培元高中蓄力远航的完整的成长链条啊。我在想，从初三考前的冲刺，包括我们说到的分层初高中学段衔接的心态和技术，包括我们说到我们期望成为的优生培优、中等生的逆袭，还有我们回归家庭的心态调整、家校共育，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为即将参加6月20号到22号中考的学子答疑解惑，赋能护航。再次感谢马俊俊老师、刘媛媛老师的干货满满、真诚细致的分享。星宇祝全体初三学子心境迎考落笔从容，不负三年的寒窗耕耘，不负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少年热忱的初心，在中考考场绽放光彩，奔赴理想高中，开启全新成长篇程。
3: 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
0: 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的用心留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总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是杨洋。那今天要说的主题仍是旧句子，会讲到陈可辛的这一部重制影片《甜蜜蜜》。
1: 光影在歌唱，电影本色。

0: 千辛万苦来香港，怎么可以马马虎虎过这一辈子？
1: 不是每个人像你这样胸怀大志的。
0: 人应该有大志，才有理想嘛。
1: 我没。
0: 你不是经常说要努力存钱，娶无锡的爱人来香港吗？
2: 我们来，你有没有感觉到呢？听到的是来自电影当中的片段。1986年，由黎明所饰演的李小军告别了女友方小婷，一个人从天津来到香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够挣到钱，把小婷接来成婚。

0: 在香港，他认识了在麦当劳工作的由张曼玉所饰演的李乔，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成为了朋友。偶然间，他们发现彼此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来到香港的理想所在，于是便分手了。小婷终于成为了黎太太，而李乔也跟了豹哥。日子仿佛就应该这样继续，可是他们终于发现自己一直还深爱着对方。紧接着的一场变故使两人再次相遇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来到1995年，他们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一起看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当四面传来的还是那首他们在香港一同演唱过的《甜蜜蜜》。
1: 李君可以收到你想收到的人。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问候你，我是杨洋。在电影本色的环节当中，会重温电影当中的片段，来说说这样一个故事。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黎明所演唱的《有情郎》，重映版的配音一幕，大一点留着一些遗憾的结局。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单》。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持续守候，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最后一个部分，原味音乐，还是要回到电影当中的歌曲。陈可辛曾经有遗憾啊，他说李小军街头偶遇邓丽君的戏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因为邓丽君已经去世了，原本想找一个特别像邓丽君的人来演，可是现在看起来那个镜头拍得太清晰了，倒不如留一个侧脸或者是背影会更好。对了，这就是导演所说的留白。影片当中其实不仅仅只是用到了邓丽君这一首，她的歌出现了四五次，让整部影片免有忧伤的调子。这首《泪的小雨》能够再度重现李乔和李小军为生计打拼的画面。

在现在听来也是很好听，很有韵味的歌曲，是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泪的小雨》，我想同样是可以跟着旋律摇头晃脑。今天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甜蜜蜜》，张曼玉和李主演，她的纠缠让很多人都唏嘘不已，可是陈可辛呢却有自己的心头好在锯齿。可是当时观众对曾志伟的刻板的印象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喜剧咖，不太适合深情的形象。陈可辛他其实早就谈过，在剧中李乔和李小军最后是不会在一起的，这是来自导演的爱情观吧，好像直到现在也没变，因为重制当中结局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陈可辛一直觉得豹哥对李乔那种温暖而成熟的爱才是生活，虽然说琢磨不多，但是可以直抵人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明天我们再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和谐、自由、和敬业、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准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
4: 要不我来抱？
5: 吵什么？等我
6: 呀！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以核心价值观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你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
12: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韵律。799-1800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3: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

我太笨这首歌呢是收录于锤娜丽莎的首张专辑《白乌鸦》当中，专辑呢也是由姚谦来企划，格莱美籍的团队来制作，历时3年打磨，歌曲聚焦了都市爱情的疏离感。锤娜丽莎希望打破喜剧人的标签，用音乐来表达现代人的孤独与清醒。

那是发行于1995年的他的专辑《争永远》当中，刘德华从艺十年心路的写照就是这首歌，总结了从龙套到天王的艰辛与坚持。他曾坦言，当年并未重视，历经了岁月才懂得歌词的深意，如今成为了演唱会固定的压轴曲目。

我们都曾是懵懂的小孩，怀揣着纯粹的梦，怀揣着纯粹的期待，在时光里慢慢长大。纵使岁月前行，心底那份天真与热忱从未消散。罗森涛的这首《小孩》，唱给每一个不曾丢掉童真的我们。

这首歌呢是孙燕姿发行于2005年的一首歌，收录于专辑《完美的一天》。孙燕姿与林夕首度合作创作了这首歌《眼泪成诗》。林夕呢以《眼泪成诗》为意象，将失恋苦涩转化为了艺术的隐喻，契合了孙燕姿当时突破的悲情框架，追求哀而不伤的音乐理念。

接下来的一首歌戴佩妮无赖，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3年的一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纯属意外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是源于朋友的情感倾诉，一位友人纠结是否要离婚，而戴佩妮呢以此为灵感，剖析了感情里明知变质却不愿放手的矛盾，坦诚了成年人的爱情当中的耍赖与无

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演唱到的《光之翼》，也是发行于2001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早期反思互联网时代的作品。千禧年后呢，网络兴起，歌曲呢以电子迷幻的曲风探讨虚拟与现实的碰撞，光之翼象征着挣脱现实枷锁的力量，也暗喻自由的脆弱。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想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城市人来人往，偶尔也会陷入到孤单当中。一首蔚蓝的 Lonely 送给此刻在静静听歌的你。如何开始。

和松柏伦一起合唱到的《分不到你的爱》。那这首歌呢，最早是在1990年发行的一首歌，收录于专辑《不只是朋友》当中。

那这首歌呢是由伍思凯来作曲的一首歌，黄小琥呢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歌曲以沧桑灵魂的嗓音唱尽了感情里的卑微与失落，坦然接受爱而不得的遗憾，是疗伤歌后的早期代表作品。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提起魏晋南北朝，我们总会想到四个字，魏晋风度，那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浪漫，也最洒脱的一个时代。战乱不休，时局动荡，世人看淡了功名利禄，不再被礼教紧紧束缚。而这份通透与随性，最直观的体现就藏首先最具代表性的当时的名士人人爱穿的宽袍大袖，和前朝紧身规整的服饰不同，魏晋的衣衫袖口宽大，衣身松弛，面料轻薄飘逸，古人形容是包衣薄带，风姿绰约。当时的文人雅士崇尚玄学，追求自然随性，不再拘泥于礼法约束，宽大的衣衫穿在身上，行动舒展，随风而动，恰好贴合他们超然物外，不拘小节的人生态度。那除了宽袍，魏晋最出圈的服饰单品还有纱衣、长衣和冠巾。我们看古装影视剧里的这种飘逸出尘的魏晋君子形象，大多源于真实的历史。他们偏爱通透轻薄的纱质衣物，夏日透气轻盈，风吹衣袂翻飞，自带清冷仙气。文人雅士出门常戴冠巾，披鹤氅，简约素雅，不染繁杂，没有华丽的刺绣，却尽显了清雅风骨。而且魏晋时期穿衣自由达到了古代的巅峰。前朝讲究穿衣等级，规矩森严，什么身份穿什么颜色，什么款式，半点不能出错。但魏晋士人完全打破了

的桎梏，他们常常随性敞着衣襟，松着衣带，甚至居家会客都衣着宽松随意。在世人眼中，这不是失礼，而是坦荡洒脱真性情的魏晋风度。不仅男子服饰风流潇洒，魏晋女子的穿搭也极具审美的格调，她们摒弃了厚重繁琐的装束，流行简约清丽的襦裙、广袖衣衫，配色素雅温柔，线条轻盈柔和，不追求雍容华贵，偏爱淡雅空灵自然的美感，完美的诠释了那个时代大道至简返璞归真的审美。其实魏晋服饰的美从来不只在于衣衫的形制，乱世之中，世人以衣寄情，以服明心，宽大的衣袍装下的是不甘世俗的傲骨，轻盈的衣衫承载的是向往自由的灵魂。一件魏晋衣衫穿的是形制，藏的是风骨，展现的是独属于那个乱世的温柔与浪漫。千年岁月流转，当年的风流名士早已远去，但那翩跹的衣袂、清雅的风骨依旧留在华夏美学的长河里，成为了独树一帜、无法复刻的东方浪漫，从未远去。它藏在时空。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我们也要接近尾声了。愿晚风拂去你的疲惫，愿歌声治愈你的遗憾，愿往后余生慢慢来，好好爱，常安然。这里是 FM 101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流逝似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傻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我的新闻会唱歌。大跌眼镜了，高端大牌啊，膳魔师火速翻车，国内直接召回近400万件保温食物罐啊，只因为缺失泄压密封塞儿，这个瓶塞儿极易弹飞啊，海外已经有3名消费者被击伤，永久失明，代价可以说触目惊心。这出事之后啊，品牌一套甩锅话术，好家伙，教科书级的敷衍了。把事故归咎于消费者存放食物不当，你说这不是离谱至极吗？你说呀，保温杯装热粥、冷饮、饭菜，这本来不就是日常刚需的用法，设计不兜底，反倒怪用户用的不对劲儿。咱说你们这就是外企大牌的傲慢呢，这是。深挖整件事儿，品牌三重小心思啊，彻底撕下了外资滤镜。第一，就是鸵鸟心态隐患拖延十几年，问题产品生产周期横跨2011年到2024年。2022年新款就加装啊液压配件，旧款隐患视而不见，直到海外闹出了重伤事故，这才被迫启动了国内召回。典型的就是不出人命，他绝对不整改。第二，就是召回啊流于形式，纯属公关走够场。近400万件产品散落多年。大多用户遗失购买凭证，老人转手使用者那更是无从登记了，不完善兜底方案，所谓召回只是一纸免责声明，隐患依旧留存在千家万户。第三，就是屡教不改，劣迹常态化。其实这早已经不是首次翻车了。2022年儿童保温杯啊，边角锋利，警示缺失，伤害孩童，一边高价营销品质安心，一边压缩安全成本，海内外执行双重安全标准，很多人高价买单大牌，买的从来不是 logo， 是远超杂牌的安全保障。可是现在部分外资品牌哎，就开始拿捏消费者的信任，营销舍得砸钱，安全啊开始敷衍。抱着侥幸心理，放任存量产品带病流通。除此之外呢，全行业我觉得都该自省啊，别坐等出事儿了才查漏补缺，监管更不能放任软性召回，必须全程督办，杜绝走过场。永远价从来不是透支安全的资本，漠视生命，内外双。

火的北大鹅腿阿姨被举报之后也亲口承认了啊，早已经不卖鹅腿了，一直都是用鸭腿替代售卖的，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接单多年，主打一个你挂羊头咱说卖鹅腿。你看昔日高校学子排队追捧的市井温情终究是败给了流量贪心啊！还记得他当初出圈有多么的动人吗？不靠营销包装，不靠资本造势，凭一手鹅腿手艺拿捏清华北大学子的偏爱，大家追捧的从不只是那一口烤肉，更是市井烟火真诚本分的普通人设，是异乡学子难得的市井温暖。这份纯粹的信任让他火速出圈，收割了全网的好感。可是这流量到手了，完了，初心就开始跑偏了。货源断了鹅腿本该公示告知消费者，改名换品类，他却选择默默的偷换品类，多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进行售卖，群内依旧发文鹅腿到货，刻意模糊产品品类，刻意消费大众情怀。要知道这鹅腿和鸭腿进价口感定价那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早已经不是食材替换的小事儿，这就是刻意模糊透支信任的变相牟利。更败好感的是什么呢？他私下吐槽举报者啊为上班精英啊，挑起打工人与大学生的身份对立，这格局可以说夸嚓碎一地呀。很多人愤怒根本不差几块钱的差价，痛的是双向奔赴的信任啊，被当成了收割流量的工具了。大学生心思纯粹，愿意为人情味买单，把摊主当成暖心长辈，可摊主呢却把学生的善良啊当成最好拿捏的软肋。所以别拿人情掩盖失信，别拿情怀洗白违规。很多个体户误以为人情味儿就是经营底气，大错特错。人情味儿只是加分滤镜，货真价实诚信经营，这才是做生意的立身之本。情怀不能变现，善意不能消耗，靠真诚圈粉最后就会毁于贪心，是最可惜的塌方。不管是网红摊主还是各行各业的经营者，可以赚取利润，但是绝对不能欺骗人心。流量来得快，唯有诚信才能留得住长久口碑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把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1: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就因为在工位上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啊，迟开了8分钟电脑，跟同事说了4分钟的话啊，这些几乎每个打工人都经历过的一个日常，竟然成了公司直接开除员工的铁证。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大快人心呐。本案的二审法官就表示了，数字化监控可以优化管理，但是不能成为处置员工的唯一依据。技术能记录外在行为，却无法评判主观动机。企业试图通过不间断的监控把员工死死固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赞同。哎呀，第一回觉腰杆这硬啊。咋的，我看一眼手机不行吗？我就晚开几分钟电脑不可以吗？我跟同事说4分钟话那是我的自由。你还能把我怎么的对吧？可以说法院的判决就是最好的态度啊！管理要有尺度，用人更要有温度，过度监控苛责员工的畸形制度那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啊，正是因为咱说啊，有各种法律给咱背后撑腰，遇到这种的公司你就告他，惯那些臭毛病天天的。再来说这个啊，前两天广东深圳啊，两名男子，一个骑自行车，一个骑电动车，在天桥就狭路相逢了，结果谁也不让啊，就在原地斗气，主打一个谁也别服谁，是吧？两个人就在那窄窄的缝上啊，谁都不改道啊，谁也不改道，是谁也不退让，不吵架不斗嘴，但是绝对不让步，是吧？两个人就坐在原地咔咔就是玩手机。但是咱得事儿先说明白啊，自行车是正常行驶，电动车它属于是逆行。知情人士表示，后来下雨了，俩人还在那僵持呢，那都浇的呱呱湿了，也没有肯退让一步。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有理不逞强啊，无理别硬杠。那你谁是逆行，你心里没数吗？为一时意气死磕到底，把较劲儿当成倔强，把退让当成输阵，格局直接碎了一地，是吧？谁不啊？就是一句话啊，遇事儿多一份豁达，少一分偏执，这路才能越走越宽。要不然两个人就只能是狭路相逢了。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员工迟开电脑8分钟被开除，结果被判啊，公司咱说得赔偿员工10.8万元。江建军就说了啊，把这家公司的名给我挂出来。我偷摸告诉你，我也想，但是我不知道啊。就这个新闻的主体他就没说，可能大概意思就是再给这公司一次机会啊。用户5612就说了，最讨厌那些动不动就装监控的。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话是这名网友说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装了监控的那瑟瑟发抖啊。DJ 小皮就说了，这事儿一看他就是违法。你看看啊，还得是 DJ 明白呀。小时候不懂生离死别就说了啊，要不你去找个，咱讲话，他找个机器人上班，那机器人能把他给气死啊。

对吧？他现在是可以啥呢？气员工啊。星星都落下就说了，我也经常磨蹭几分钟，公司要都这样我还活不活了。也别这么想是吧，如果有公司这样你就告他。什么玩意儿活不活了，他得赔你十万八呢得。再来说这个啊，两个人骑车在天桥互不相让，僵持到暴雨还不相让。这位朋友叫做手机很沮丧就说了啊，说这个呀、啊、这个僵局的原因，一个是逆行不占理儿，他该让，但是已经上到太重了啊，地方又窄，他不好退下去，对方呢是顺着走的没毛病啊，那轻轻一抬就能让过去，所以说应该是啥呢，两个人都没好好说话。说呀，但凡电动车态度好一点，跟人家说你麻烦一下是不是、啊、估计自行车也就会让了啊，所以这是个人猜测。这是你去写剧本去吧你。好家伙，我这脑补出来这么多剧情。用户9294就说了，逆行的就该让步，这还用教吗？我也想说的是，规则就是规则啊。回家卖山芋就问了，现在呢，要不你买个高铁票你过去看一眼去。他俩在没在这，我是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叫做虾仁不加盐，他说我看他俩呀就是想多推多陪对方一会儿，要不结婚得了呗。你这瞎整，那是那俩，那是俩大老爷们儿那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我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

0: 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大跌眼镜了，高端大牌啊，膳魔师火速翻车，国内直接召回近400万件保温食物罐啊，只因为缺失泄压密封塞儿，这个瓶塞儿极易弹飞啊，海外已经有3名消费者被击伤，永久失明，代价可以说触目惊心。这出事之后啊，品牌一套甩锅话术，好家伙，教科书级的敷衍了。把事故归咎于消费者存放食物不当，你说这不是离谱至极吗？你说呀，保温杯装热粥、冷饮、饭菜，这本来不就是日常刚需的用法，设计不兜底，反倒怪用户用的不对劲儿。咱说你们这就是外企大牌的傲慢呢，这是。深挖整件事儿，品牌三重小心思啊，彻底撕下了，就是鸵鸟心态隐患，拖延十几年。问题产品生产周期横跨2011年到2024年，2022年新款就加装啊液压配件，旧款隐患视而不见，直到海外闹出了重伤事故，这才被迫启动了国内召回。典型的就是不出人命，他绝对不整改。第二就是召回啊流于形式，纯属公关走够场。近400万件产品散落多年，大多用户遗失购买凭证，老人转手使用者那更是无从登记了。不完善兜底方案，所谓召回只是一纸免责声明，隐患依旧留存在千家万户。第三就是屡教不改，劣迹常态化。其实这早已经不是首次翻车了。2022年儿童保温杯啊，边角锋利，警示缺失，伤害孩童之后才召回整改。一边高价营销品质安心，一边压缩安全成本，海内外执行双重安全标准。很多人高价买单大牌，买的从来不是 logo， 是远超杂牌的安全保障。可是现在部分外资品牌哎，就开始拿捏消费者的信任，营销舍得砸钱，安全啊开始敷衍。抱着侥幸心理，放任存量产品带病流通。除此之外呢，全行业我觉得都该自省啊，别坐等出事儿了才查漏补缺，监管更不能放任软性召回，必须全程督办，杜绝走过场。永远记住，品牌溢价从来不是透支安全的资本，漠视生病内外双标的大牌，迟早透支完所有的公信力呀。我在

已不在这里，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全网爆火的北大鹅腿阿姨，一夜之间完了，人设崩塌。被举报之后也亲口承认了啊，早已经不卖鹅腿了。

一直都是用鸭腿替代售卖的，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接单多年，主打一个你挂羊头，咱说卖鹅腿，你看。昔日高校学子排队追捧的市井温情，终究是败给了流量贪心啊！还记得他当初出圈有多么的动人吗？不靠营销包装，不靠资本造势，凭一手鹅腿手艺拿捏清华北大学子的偏爱，大家追捧的从不只是那一口烤肉，更是市井烟火真诚本分的普通人设，是异乡学子难得的市井温暖。这份纯粹的信任让他火速出圈，收割了全网的好感。可是这流量到手了，完了，初心就开始跑偏了。货源断了鹅腿，本该公示告知消费者改名换品类，他却选择默默的偷换品类，多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进行售卖，群内依旧发文鹅腿到货，刻意模糊产品品类，刻意消费大众情怀。要知道这鹅腿和鸭腿进价口感定价那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早已经不是食材替换的小事儿，这就是刻意模糊透支信任的变相牟利。更败好感的是什么呢？他私下吐槽举报者啊为上班精英啊，挑起打工人与大学生的身份对立，这格局可以说夸嚓碎一地呀。很多人愤怒根本不差几块钱的差价，痛的是双向奔赴的信任啊，被当成了收割流量的工具了。大学生心思纯粹，愿意为人情味买单，把摊主当成暖心长辈，可摊主呢却把学生的善良啊当成最好拿捏的软肋。所以别拿人情掩盖失信，别拿情怀洗白违规。很多个体户误以为人情味儿就是经营底气，大错特错。人情味儿只是加分滤镜，货真价实诚信经营，这才是做生意的立身之本。情怀不能变现，善意不能消耗，靠真诚圈粉最后就会毁于贪心，是最可惜的塌方。不管是网红摊主还是各行各业的经营者，可以赚取利润，但是绝对不能欺骗人心。流量来得快，唯有诚信才能留得住长久口碑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7: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

0: 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7点。19 o'clock。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他去个山西吊旗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也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喊一下时间，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放羊调。放羊调呢是陕北原生态民歌里呢极具特色的品类，诞生于传统的山野场景。过去呢，陕北牧民呢常年独自的穿梭于山岭之间，漫漫长路呢唯有羊群与山野相伴，高亢又舒缓的歌声呢成了这种排解孤寂、抒发心绪的方式。
1: 当然也没有那些繁复的一些编曲的一些修饰，歌声当中非常的质朴直白，以进行勾勒出放牧的生活的一些模样，也留存下陕北人顺应自然安然自在的生活的心境。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王响一首歌曲《五歌放羊》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比起陕北民歌呢，大家总能够听到高亢苍凉的黄土之声，但是呢，很多好听的曲目呢，背后的温情故事呢，却是鲜为人知的。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两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以及呢女孩担水，那么在悠扬的旋律里呢，读懂黄土高原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温柔，为作一对对鸳鸯水上漂。这首呢是出自于陕北神木的经典的一个小调，在各大的音乐平台当中完整的一些歌曲。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神木呢是非遗传承人朱光亮常年驻足于湖面上呀，鸳鸯两两相伴不离不弃的一些画面深深的是触动了他。于是呢，他依托当地的百姓流传的老九曲的一个调子重新来进行改编打磨，创作出了这首柔情的一个信天游。不同于大多的一些悲怆的陕北民歌，这首歌呢是褪去了苦难的一些色调，以鸳鸯寄情，歌声呢是非常的悠扬清澈，字字句句都诉说着陕北儿女的一个纯粹热烈又赤诚的爱恋，尽显黄土儿女的一些温柔与浪漫。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一对对鸳鸯水上漂送给各位吧。

好的，我们为大家送出另外一首《女孩担水》。这首歌曲呢是流传在绥德米脂一带的原生态民歌，音源齐全，传唱呢质朴动人。那么

0: 旧时呢，陕北沟壑纵横，常年干旱，山泉呢远在深山沟壑之间。村里的姑娘们呢，就日复一日呢翻山爬坡，往返这个山泉的担水，撑起一家人的日常生计。
1: 当然，这首的曲子呢，便是那种劳动百姓的即兴来进行传唱的，代代打磨而来，完全呀取材于真实的乡村的生活。曲调非常的轻盈灵动，清新治愈，没有非常沉重的那些思叹，细腻描绘出了少女担水途中的一些所见所思，记录了一些陕北农家女子们吃苦耐劳的一种模样，当然也展现出了底层百姓苦中作乐、向阳生活的质朴的一种心境。接下来呢，就把这首《女孩担水》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2: 大姐，你也来担水的啦？哦，我给爷爷家担了，那他们俩一大担啊。

0: 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刚刚听完节目里播放的女孩担水的故事呢，特别有感触。老歌声里呢都是陕北人的生活与韧劲，也是呢为新生代歌手刚刚送出的歌曲呢来点赞，愿陕北民歌呢一直传唱下去。
1: 嗯，确实。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从小呀就爱听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今天听完他的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觉得格外的一些感动，也是期待更多经典的一些陕北民歌。确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是和大家会共同的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当然每一首的民歌背后呢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故事的，都会在我们这个音乐故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如果说是您也有想要听到的一些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接下来呢，继续把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一座城爱上一个，
2: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大家好，我是陈茵。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进行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闪

0: 北音乐人当中。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黄土生天籁，新生续华章，在陕北民歌代代传承的热土上，越来越多的年轻歌者呢破茧成长。今天呢，歌从陕北来呢，我们走进00后新生代民歌歌手，被网友呢称为黄土百灵鸟的吴采乐，聆听到衡山少女呢用清亮的嗓音来演绎陕北民歌的新韵味。
1: 吴采乐呢是出生于榆林衡山，成长于文艺的家庭当中，父亲呢是陕北说书的艺人，母亲呢是深耕民歌的一个传唱，耳濡目染，乡土的一生是为伴的。田间摇动呢皆是舞台，天生清亮通透的一些嗓音，让他早早呢是展露歌唱的一些天赋，也是在心底埋下了传承陕北民歌的一些种子吧。在15岁的时候呢，年少有为的吴采乐呢是登上了央视的星光大道，质朴纯粹的陕北的唱腔，让全国的观众呢记住了这个淳朴的陕北姑娘。年少成名的她呢并未浮躁，反而是坚定了深耕的专业，首任创新音乐的初心。在2020年的时候，她凭借过硬的实力呢，以陕西省声乐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到了西安音乐学院，完成一首吴采乐的一首歌曲《樱桃好吃树难栽》送给各位。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吴采乐的一首《樱桃好吃树难栽》。在校深造期间呢，他也是潜心的来进行打磨一些唱功，坚守陕北音乐的一些本根，将民间的一些唱腔的一些韵味与科学的声乐技巧相来进行融合，形成了清亮灵动兼具这些辽阔质感的独唱的一些演技的一个风格。在2023年的时候，吴采有罗刹海市全网爆火，30多亿的一个播放量，让陕北市的转音唱腔惊艳一个全网。他也是打破了传统民歌的一些演绎的一些局限，让黄土的唱腔与流行的曲风呢是巧妙的朝右接地气，让陕北乐走进了年轻的大众视野。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吴采乐来进行翻唱的这首《罗刹海市》送给各位吧。

0: 走红之后呢，吴采乐依旧呢坚守本心，深耕民歌的传承之路。他既用心演绎了走西口等传统的经典，又留住了陕北民歌的原汁原味，又大胆的创新改编，用年轻化潮流化的方式呢赋能老曲调。凭借一个扎实的功底，他斩获了多项的省级市级民歌大奖，多次亮相各大省级国家级的文艺舞台。
1: 以青春为艺，以歌声传情，从乡间的哼唱的孩童到新生代的民歌的传唱人，吴采乐呢用心声诠释了故土情怀，用热爱传承陕北文脉。这位零零后的黄土百灵鸟呢，正带着初心与热爱，让陕北民歌呢是声声。今天的陕北音乐进行介绍的这个音乐人呢，就是吴采乐。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接下来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传奇所的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黄土地上》，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发区新闻大厦西楼是。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21 o'clock。
1: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

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6年的一首歌，来自于林心怡，以后以后，也是电视剧《我和我的十七岁》的片尾曲，收录于他的 EP 专辑《I'm Seeing》当中。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又是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琐碎的生活，晚高峰的车流裹挟着城市所有的情绪，有人藏着遗憾，有人心里装着未说完的故事。这个时间段我们暂时都放下所有的包袱，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

其实我自己还挺喜欢锤娜丽莎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今天。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95年的一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争永远》当中。刘德华从艺十年心路的写照就是这首歌，总结了从龙套到天王的艰辛与坚持。他曾坦言，当年并未重视岁月，才懂得歌词的深意，如今成为了演唱会固定的压轴曲目。

怀揣着纯粹的期待，在时光里慢慢长大，纵使岁月前行，心底那份天真与热忱从未消散。罗森涛的这首《小孩》唱给每一个不曾丢掉童真的我们。

歌收录于专辑《完美的一天》。孙燕姿与林夕首度合作创作了这首歌《眼泪成诗》。林夕呢，以《眼泪成诗》为意象，将失恋苦涩转化为了艺术的隐喻，契合了孙燕姿当时突破的悲情框架，追求哀而不伤的音乐理念。

接下来的一首歌戴佩妮无赖，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3年的一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纯属意外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是源于朋友的情感倾诉，一位友人纠结是，而戴佩妮呢以此为灵感，剖析了感情里明知变质却不愿放手的矛盾，坦诚了成年人的爱情当中的耍赖与无奈。

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演唱到的《光之翼》，也是发行于2001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早期反思互联网时代的作品。千禧年后呢，网络兴起，歌曲呢以电子迷幻的曲风探讨虚拟与现实的碰撞，光之翼象征着挣脱现实枷锁的力量，也暗喻自由的脆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么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我的

城市人来人往，偶尔也会陷入到孤单当中。一首蔚蓝的 Lonely 送给此刻在静静听歌的你。

下面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黄巧虎和苏伯伦一起合唱到的《分不到你》。那这首歌呢，最早是在1990年发行的一首歌，收录于专辑《不只是朋友》当中。

那这首歌呢是由伍思凯来作曲的一首歌，黄小琥呢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歌曲以沧桑灵魂的嗓音唱你的卑微与失落，坦然接受爱而不得的遗憾，是疗伤歌后的早期代表作品。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魏晋南北朝，我们总会想到四个字，魏晋风度，那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浪漫，也最洒脱的一个时代。战乱不休，时局动荡，世人看淡了功名利禄，不再被，而这份通透与随性，最直观的体现就藏在他们的衣衫服饰里。如果说秦汉服饰端庄规整、大气肃穆，那魏晋服饰就是一场挣脱束缚的审美觉醒。首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时的名士人人爱穿的宽袍大袖，和前朝紧身规整的服饰不同，魏晋的衣衫袖口宽大，衣身松弛，面料轻薄飘逸，古人形容是包衣薄带，风姿绰约。当时的文人雅士崇尚玄学，追求自然随性，不再拘泥于礼法约束，宽大的衣衫穿在身上，行动舒展，随风而动，恰好贴合他们超然物外、不拘小节的人生态度。那除了宽袍，魏晋最出圈的服饰单品还有纱衣、长衣和冠巾。我们看古董飘逸出尘的魏晋君子形象，大多源于真实的历史。他们偏爱通透轻薄的纱质衣物，夏日透气轻盈，金披鹤氅杂，没有华丽的刺绣，却尽显了清雅风骨。而且魏晋时期穿衣自由达到了古代的巅峰。前朝讲究穿衣等级，规矩森严，什么身份穿什么颜色、什么款式，半点不能出。魏晋士人完全打破了桎梏，他们常常随性，敞着衣襟，松着衣带，甚至居家会客都衣着宽松随意。在世人眼中，这不是失礼，而是坦荡洒脱、真性情的魏晋风度。不仅男子服饰风流潇洒，魏晋女子的穿搭也极具审美的格调，她们摒弃了厚重

繁琐的装束，流行简约清丽的襦裙、广袖衣衫，配色素雅温柔，线条轻盈柔和，不追求雍容华贵，偏爱淡雅空灵自然的美感，完美的诠释了那个时代大道至简返璞归真的审美。其实魏晋服饰的美从来不只在于衣衫的形制，乱世之中世人以衣寄情，以服明心，宽大的衣袍装下的是不甘世俗的傲骨，轻盈的衣衫承载的是向往自由的灵魂。一件魏晋衣衫穿的是形制，藏的是风骨，展现的是独属于那个乱世的温柔与浪漫。千年当年的风流名士早已远去，但那翩跹的衣袂、清雅的风骨依旧留在华夏美学的长河里，成为了独树一帜、无法复刻的东方浪漫。我们说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晃雾和它是
1: FM 一零一，生活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
4: 怎么了？不舒服？
6: 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背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且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0: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6: 当摇动回声，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7: 现在是晚上10点。
8: 22 o'clock.

0: 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可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

饰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
3: 音乐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些好像有点弱不禁风，哎，说给人好像味道总是不一样。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其实小时候学过几年武术的方大同送上的 Throw It Off。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热播的音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你肯定关注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曾比特在《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我超级喜欢的一首歌，很有律动感而且超复古。听到这首歌，曾比特《初恋》。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我是刘曼，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来了一个厉害的迪斯科，来自于迪斯科女王张蔷送上的这首歌，多年前闪耀在乐团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摩登。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蔷，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跟着我们一起来和她合唱，和她跳舞。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是从上海出发的。在这个组合的所有人认识的时候，他们都还是上海的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后来呢，一起组成了这一支乐队，乐队名称叫做西西弗，和神话故事当中那一位一定要每天推着石头往山上走，但是永远获得不了成绩感和最终结果。

0: 德国的那一位神话人物，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关联。英雄惜英雄。
1: 我的丰功伟绩，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刻于木板上，永世长存。当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不知事迹亦将到来。

听说当年在上海的一个音乐节现场，谢谢我的表现还不错。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位女歌手，在一些电影的节目当中，还有电影的作品当中，我也听到了她的歌声，并且跟主角的悲惨命运真的太契合了。听到打雷姐 Lana Del Rey Born to Die。

0: 家文明靠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人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

0: 录音带。
1: 可能会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我想要你儿子。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
6: 我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哦，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与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纸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
18: 火。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生命组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边。
2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0: 让节约成为一种美。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2467991，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403室。
0: 零点
2: OK。

0: 段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One。
0: 是想和你一起
1: ，two，
0: 是想和你看风景
1: ，three，
0: 是想和你 fashion
1: ，four。

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负肾上素，才发现自己昨晚用了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最后才换来

0: 现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忙，一定记住，
1: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0: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朋友，早上好！感谢您又一次留守频率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5:30到2:30。那一个小时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定边米之多云，偏南风3到4级，正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级，气温16到35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重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6月14日，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15日，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同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到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会按照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记者15日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正式建成，并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近日，记者从榆林市民政局获悉，榆林市困境儿童专项心理关爱项目自2024年开展以来，市民政局每年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为全市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建立个性化心理健康档案。目前，该项目已实现了12个县市区的全覆盖，2300多名困境儿童受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听到白兔的一首歌，叫做《当你望向我》，是一首满载少女感的这样一首金曲，用非常清甜的旋律来诠释双向奔赴的柔软情愫。

0: 我们刚刚听到来自白兔的一首歌，叫做《当你望向我》，满满少女感的这样一首歌，简约干净的编曲，搭配双人契合的和声，温柔又不甜腻，然后呢，旋律也比较俏皮，恰到好处的心动还有偏爱，是这样简单的旋律，纯粹的唱腔，也把双向奔赴的暖意娓娓道来。
1: 闪光的你啊，在我眼前，
0: 看看我们这一刻听到这首歌，
1: 你可以疯狂去爱，
0: 歌曲的名字要送给此刻各位的正在收听广播的你，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也是电影《三心两意》的片尾曲。任何时候都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要喜欢自己哦。那现在听到这样俏皮的声音，徐怀钰，我是女生。稍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